0: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了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人工智能成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关键变量，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数字世界的硬件底座，其战略地位、竞争逻辑和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划的出台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为新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1: 规划主要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四个方面部署了17

0: 项重点任务。那么其中呢，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放在十七项重点任务的首位，明确提出发展高性能处理器、高密度存储器等高端芯片产品，提升集成电路制造水平，做精做细成熟制程，提高先进制程能力，推动先进封装测试技术开发和应用。
1: 另外呢，整体来看，抢抓人工智能变革机遇是这次规划的鲜明主线。规划提出突破超大规模计算设施架构设计，支持数十万卡级人工智能集群，在推进软硬协同和电子系统设备突破方面，强化开源开放和协同共建，加强开源鸿蒙等国产操作系统适配，打造基于计算的人工智能软硬件全栈生态。
0: 有专家表示，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现在国家对电子信息产业的部署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个产品或者是单项技术，而是更加重视产业链、计算系统和研发体系的整体能力。
1: 此外呢，在终端消费层面，规划明确将持续推动手机、个人计算机、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智能化、融合化升级，加快推动智慧家庭产品智能化跃升与互联互通，推进消费电子适老化改造，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0: 那么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推动光伏、新型电池、电力电子协同发展，促进时空信息产业发展，推进北斗规模应用，拓展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兴场景创新应用。
1: 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经过几十年积蓄奋斗，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体系，营业收入规模和出口比重连续13年位居41个工类大类的首位。手机、微型计算机和彩电、电视机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新型显示等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那么在敖立看来呢，规划是以生态协同为主线，部署了从稳链到织网的多项任务，促进人工智能终端向更高水平智能创新迈进，衔接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释放需求潜力，以活跃的需求牵引全链条升级。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工程师梁林俊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演进，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带来了新的需求、新的产品形态和新的发展方式，也对基础硬件供给、系统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份经济数据。那么成绩单显示，除了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速持续加快之外，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等指标也都有回暖迹象。
1: 具体来看，八月份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出口仍一骑绝尘。数据显示，八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八月份我国进口增长比较快，主要原因包括全球产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带动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的影响。
1: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全球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我国对上游原材料、中间品等需求扩大，带动进口增加。
0: 价格指标回暖也是经济成绩单的积极信号。当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1: 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也要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0: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国家医保局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说啊，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

0: 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老百姓。
1: 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是呢，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以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之内。
0: 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做出了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2: 我确实在医院当中见过哈，有一些好的技术、好的设备，可能做一次检查上万元呢。这样的数字可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讲还是很大的，所以好的技术不应该让人望而却步。就是这个预立项三个字哈，真是很有含金量。简化流程，提前介入，咱们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进病房那个关键的环节，让那些患者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用好设备给你提前检查，检查的清清楚楚，这样呢对他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是有很大帮助。而这个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让每一次医学进步都能实实在在的落到普通人的病床之前。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重磅的消息啊！历经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
2: 是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干流汇入北部湾钦州港海域，那么全长是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
1: 北部湾是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但受地理阻隔，西江和北部湾之间缺少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沿线地区只能望海兴叹。平陆运河的通航将使西江和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牵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说，平陆运河兼具国内内河干线运输国和际、远洋外贸的双重功能，拓展了中国现代运河的功能边界。
2: 是，值得一提的是，平陆运河采用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模式，这是我国运河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平陆运河集团负责人介绍说，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监测系统，调度中心的大屏上，工程机械、作业人员化为动态信号，边坡枢纽航行等运行风险，能实现可视化的监控，大幅提升通航安全防控能力。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几天的一个热点，就是最近呢，广东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引发了网友关注。这个厕所啊，在门口设置了手动的可波动标志，通过左右波动来切换性别显示。
2: 这我也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切吗？那么报道说呢，公厕入口最右侧是男厕入口，它悬挂的是男厕所的标志啊，但是这个位置不高。从这个入口进入之后呢，一侧为工作间，另一侧和潮汐厕所区域连通了。那么在分隔铁门没有关的情况下呢，潮汐厕所区域和常规的男厕是贯通一体的。
1: 那这个设置呢，引发争议的源头是不少网友认为普通游客就可以随意波动来改动标志，这样容易造成男女如厕区域混淆，甚至引发如厕混乱、隐私泄露等问题。
2: 是的，对于这一争议呢，景区客服一开始表示，标志是由工作人员专门操作啊，现场有专人引导，但是记者走访发现这个标志啊是可以随意波动的，现场没人值守，也没人引导。
1: 那么据了解，目前呢，涉事潮汐厕所的可波动标志已经全都拆除了。惠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已经收到网友反馈啊，之后会推出多项举措来改善节假日女性如厕排队久的难题。
2: 其实啊，这个惠州景区这个想法简单啊，也很经济啊，收获了一些好评。近年来呢，深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部分公园景区也都在陆续试行这种所谓的潮汐厕所，效果还行。比如说，在青海的黑独山景区，潮汐厕所投入使用之后呢，高峰时段女性如厕等待时间从原先的30分钟以上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啊。
3: 本来是个好事儿啊，好事儿没办好，这潮汐厕所就被骂上热搜了。就是潮汐这个思路没有问题啊，甚至是个好思路，以方便之道解决方便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在不该偷懒的地方偷了懒儿，就是明明应该是景区做好管理，但是他依靠了游客们的自觉啊。我们看到近年来。

0: 还有不少的景区啊，公共空间，其实是在非常积极的解决这种问题。这个争议，这次这个事件是给所有的景区提个醒，不要把那么好的点子给用坏了。这个标志谁来管呢？这个现场啊，有没有个引导啊？细节要是做好了，这个服务肯定能做好。
1: 是，就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呢管理没有跟上。但是反过来想哈，怎么样管理又是比较的省人力成本的，效率高的，也是一个问题。
2: 能不能用 AI 呀、能不能用机器人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就好在它改起来也不麻烦呢。
2: 是啊，
0: 对吧，就是很简单就改了，要么就是加一个人的多引导引导，
2: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放个大喇叭去提示一下也都可以。好就好在它是个小事儿，改也是很轻松就能改好的。
2: 对，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
2: 说说出水口上是黄褐色的污垢啊，接水盘上是墨绿色的污垢，机器周围甚至还长着大片的青苔，您敢信吗？这是某些小区专供居民饮水的受水机的现状。
1: 那最近呢，记者接连走访了几个小区，发现部分受水机啊，卫生状况相当恶劣，光看着就令人倒胃口。记者还观察到，有受水机背后呢，就是鼠药投放点，提示牌上呢，赫然写着鼠药有毒，严禁触摸。
2: 相关的法规早已明确，经营单位应该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定期对供水点进行巡视，定期对其现场制售水机的运行和对出水水质进行检测。
1: 而从一系列案例来看，某些厂商只顾赚钱，日常维护呢却是能糊弄就糊弄。有的物业在设备进场时收占了地费，但是后续管理啊是能放过就放过。
0: 这个饮水机它是那种小区的受水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从这里接水的啊，是一部分人，还有的他可能自己在水龙头下边就已经安了净水器，或者自己就有家庭饮水机，可能就是因为只有一部分人用这个饮水机就疏于防护，那这就不行了。你不能因为他人少，就制度就没有兜底。制度如果没有兜底，那商家他的良心就不兜底。所以这种事情呢，还是应该严惩那些失职失管的人员，也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抽检制度，甚至咱还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如果您这个公司饮水机老是出现这问题，咱就别干这行了。因为看着它是一个机器，但它就是一杯水呀、是我们喝进肚子里的水呀。
2: 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
2: 是的，整个行程呢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那么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甚至保险费都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内。那么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5天才正式发射。
1: 就是先培训。那维珍银河呢，在8月举行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宣布呢，已经完成今年3月启动的以每张75万美元价格销售的一批太空旅行机票，原计划销售50张，因为需求旺盛，超额认购，总预定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
2: 科尔格拉奇尔表示，新一批客户包括多代际探险、研究任务、企业包机和非盈利机构预订等更多团体客户。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以更高的价格开启新一轮售票。
0: 咱们普通人啊，就看看也就看看了，叫围观也是一种参与。但是确实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高净值人群，人家就是要寻找这种稀缺体验，地球上的体验已经无法满足了，就到太空当中去体验。510万啊，一张太空票，而且这里边还不含他的什么机票啊、签证啊、保险这些，你还要先花一部分费用先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接受培训，然后再上太空，就稀缺中的稀缺。但太空游这种本质，我们都觉得您都那么成功了，您可一定得安全一点儿啊，是不是？因为可能地面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业等着他去做呢，也希望他们平安返回吧。
2: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请你替我叫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 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 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石榴的这些背后的文化故事哈。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还想到一个词儿，提到石榴会想到古代女子哈，他们这个说拜倒在石榴裙下。
1: 嗯，
0: 啊，怎么就是石榴裙呢？这个呢，一个是颜色，
1: 就是一个呢是形状，
0: 嗯，
1: 就这石榴花啊，就是有一个是它有皱褶，你注意没有？
0: 嗯，
1: 哎，这像那个有皱褶的这个裙子啊，裙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榴花的边缘啊，特别像裙裾的下摆，
0: 嗯，
1: 还有一个红颜色，又是女子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0: 嗯，一种颜色上的象征哈，
1: 对中国红嘛，
0: 啊，中国红哈，而且它是有点发朱红的那种红，
1: 对，嗯。 说到这石榴花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钟馗，镇宅的哈，捉鬼的，可是这么魁梧，这么严肃，这么刚性的这么一个形象，他的这个鬓上哈插着一朵石榴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有一个说法呢，就这种火红的石榴啊，就代表着这种性格是热情奔放，
0: 哦，就是一个标志物，
1: 一个标志，
0: 就是说 这个神他是这个性格，
1: 对对对，就是他是很火爆的，很火爆的这么一个性格啊。其实说完了这些石榴的文化典故哈，咱们要说说这个好吃的石榴了。那说到石榴这个词儿，很多朋友会问，这个石榴和石榴什么关系呀？它是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呢？它呢不是，引进石榴的这个人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啊。 这就是汉代的张骞啊，他呢跟这些什么胡萝卜呀、葡萄啊等等啊、苜蓿啊，都是他引种的啊。这是呢，他呢是在伊朗附近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安石国，古代的一个国家，就是今天已经不存了啊。这个呢就水果的名字本身叫刘啊，因为出自安石，所以呢就称之为安石刘。到后来呢，就是咱们逐渐的简称，
0: 就把安字给去掉了。哦，就变成石榴了。
1: 哎，石榴。然后后来又轻声就变成石榴了。对，它不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哈，但是如今在中国的种植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对，非常广的，大江南北。那哪儿的石榴最有名呢？这个呢，一个呢就是最早引种地哈，就是陕西西安。西安呢离西安很近，有一个地方叫临潼，这也是兵马俑的那个所在地哈。
0: 这个临潼的石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呢，这个西安的那个石花啊，
1: 石榴花，就石榴，
0: 可能最早引种到中国的时候是来到西安了，
1: 对，来到西安了，还有呢，就是比如包括山西也产，华北，还有呢，就是华南，包括市面上见的很多很多的特别大的那种大石榴，都是产自云南。 云南也产石榴，对，云南的石榴其实非常非常有名的。
0: 哦，其实这个市面上的石榴品种还是挺多的，
1: 非常多。
0: 你看个头，你看颜色，也会觉得它们不是一个产地的，
1: 对对，非常丰富。
0: 有的就稍微大一点哈，然后那种比较光泽表面上，
1: 是，
0: 那种光泽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后来打蜡了？
1: 天然形成的。
0: 哦，就像那种蜡质的光泽。
1: 对对对，因为这石榴啊，就是它不需要打蜡。
0: 因为它石榴啊，它本身它就有那种啊，就是皮革的那种光泽啊，还有呢，就是它不是规则的圆，
1: 对
0: 啊，你要打蜡吧，它水果它要滚动，它那石榴嘴就开花的地方，它容易给碰坏。
1: 对，而且打蜡是不是有一些水果是经常打蜡，比如说橙子，
0: 对对对，
1: 是吧？石榴它本身这个皮就比较厚，而且又是不规则的圆形，所以它不会打蜡。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必要了，就是。那 其实石榴哈，我们都想找那种饱满的，甜的，但是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鉴别它，因为这皮完全把它包裹了，你也不知道它皮薄皮厚，就想问问李老师，挑选这个石榴有什么小窍门吗？
0: 就是一般来说啊，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就这白的石榴就是比这个红的石榴它要甜。哦，
1: 因为我们看有的石榴是那种 发黄白色的哈，
0: 对，黄白色，
1: 有的是上面有红晕的，甚至是通体
0: 通红的，
1: 都比较红的。
0: 对对对，就是越是这种通体红的，往往是带酸口。
1: 为什么呢？这个红不是来自于光照吗？光照会形成甜度。
0: 它是跟品种有关系。

0: 哦，就是说
1: 那
0: 通红那个往往是酸口的，
1: 对，那白的它怎么晒，它也达不到那种通红。
0: 哦，跟品种有关，
1: 品种有关系。
0: 黄白色的往往会比较甜，
1: 对啊，
0: 哦，
1: 那种通红的，就是有纯甜的，有酸口的，但那种白的基本上不存在酸口
0: 哦，那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买这个石榴性价比更高，我们希望它皮儿薄、籽
1: 对
0: 儿
1: 了，
0: 多、饱满多汁哈。
1: 对，
0: 那我怎么看这个它皮薄厚啊？
1: 这还得说一句，就是一般的来说。
2: 天地若沧海，知一粟。
3: 如果你笑了，那就算是我们欢乐正前方送给您的小小礼物。
2: 失礼失礼，
3: 不成敬意。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要跟您聊一话题。这个话题呢叫祸从口出，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那个90后特没眼力见的编辑旭旭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现在找对象这事儿吧，你就得靠会撩妹啊。他如果你不太会撩妹，人家那妹子特会撩你，那你也得会接招。
2: 要说我们编辑旭旭那是住顾生了，为啥呢？相貌可疑，情商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简直让人完全可以忽略了他的丑。
3: 没错，啊，我们的编辑旭旭想当年上大学读的就是文科，文科院校，哎，活活4年找不着女朋友，就连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朋友都没交着。
2: 为啥呢？还不就是因为旭旭那张嘴，实在是忒不会说话了。
3: 祸从口出。
2: 话说我们旭旭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人长得丑，可是架不住学校里狼多肉少啊，所以以他那副尊容，居然也有姑娘愿意跟他搭讪。
3: 就说这天吧，我们想当年还是有志青年的编辑旭旭同学，上完了晚自习，刚从教学楼里出来，就一姑娘凑过来了，上下打量了一番旭旭。
2: 哎，同学，看你挺面熟的，哎，你大几了呀？
3: 第一次啊，这对于我们编辑旭旭来讲是大学时代的第一次，有人主动上来跟他搭个。旭旭当时没什么经验，人家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什么？我大四了哈。呀，看你这样子，你是大一的吧？
2: 这妹子听了这话特别高兴，摸着自己的脸特别害羞地说：“是吗？其实我都大三了，看起来还那么显小吗？”
3: 人家本来就是句客气话，接下来就赶紧切入正题吧。这旭旭呢不懂事儿，一听人家女的问他这问题吧，哎，他还解释了一下，不是那个什么，长相是次要的，主要我是根据你皮肤判断出来的。
2: 姑娘一听旭旭这么说，更开心了，刚要夸旭旭会说话，旭旭又开口了。
3: 你应该最近照过镜子吧？就你这皮肤吧。就特别像大一那帮刚进校的女生，刚参加完军训的那波。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我觉得我最近有点抑郁了，在这儿我要和那些生活中爱心泛滥的人郑重其事地说一句，那就是不要随随便便有事没事的就来安慰我这样的抑郁症患者。你说别人难过的时候，你跟人家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这不就相当于你跟一个要饭的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得有钱，你说你们是不是有点欠揍啊？
3: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呢和大家说说心里话。从小啊，就有很多人问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从小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了，和大家分享啊。

0: 我终其一生拼命努力的目的，就是想在我死了之后，有尽可能多的人为我死了这件事感到一丝难过。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人啊整个都变了。给你们这么说吧，以前呢我一直都想当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而现在不一样了，我只想当一个有钱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已经穷得很厉害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对心理学颇有研究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不想多说什么废话哈。我在这只想和大家说一句，那就是我现在几乎可以100%的确定，就在你听到我说话的此时此刻，你肯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不愿意去做，所以一直拖着，这就叫拖延症。怎么样，是不是叫我失踪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老实巴交的男的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有谁能帮帮我吗？怎么样才能够拒绝一个女人，而又不让她特别的伤心呢？
2: 听了这个问题，网友纷纷互动，百度贴吧给出的最佳答案是：
1: 你就跟她说，我很穷，现在买不起房子和车就行了。话说这天在大马路上，一男的将遭遇了车祸的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对妻子说道：亲爱的，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太太此时气息奄奄地挣扎着对她的老公说道：
3: 就一件事，你能不能现在别笑得那么开心。
1: 话说这天，一孕妇上公交车没座位，站了一会儿吧，也没人给让座，于是这孕妇就向正好坐在她旁边的老王问道：
3: 你没看到我怀孕了吗？
1: 老王同学一愣，然后非常紧张地向孕妇问道：
4: 不是，咱们以前是邻居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

0: 欢乐运行，笑咖正传，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意乱情迷。
2: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平常工作很忙，但是一有闲工夫眼，还是想和家里人一起出去放松放松。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正好手头的工作不忙，于是呢就一家三口出去看了个电影。我们当时呢经常选的是一部文艺片啊，让我们两口子没想到的是，这部文艺片呢其中有一段男主女主的戏比较亲密啊，看着电影里面的这两个人互相拥抱在一起，渐入佳境，然后衣衫松垮啊，恰到情意正浓时，我看得正投入呢，没有想到很安静的电影院里面突然传出了我儿子歇斯底里一般的大喊声：
3: 妈，你干嘛捂眼睛不让我看呀？这又不恐怖。

0: 小咖正传二，
1: 榜样的力量。
2: 本人孩妈一枚，最近我发现我们家儿子迷上打游戏了，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心里可着急了，我就问他，我说孩子啊，有那么好玩吗？没想到小家伙特别兴奋的还点了点头，我心里想这下可惨了，我就继续跟他说，宝贝儿，你要这样的话你长大一定会沉迷网络的，你知道吗？没想到一听我这么说，我儿子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游戏，然后抬头问我，妈妈，什么叫沉迷网络？我当时都给气炸了，于是我没好气的说，就是整天上网打游戏呗。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儿子听了我的话翻了个白眼，然后对我说，哦，那妈妈是不是就跟你整天上淘宝是一样的？

0: 小咖正传三，
1: 注意力。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我和我女朋友吧，平时工作都挺忙的。而就在昨天，我女朋友突然又把我约出去了，特别严肃地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1: 亲爱的，我最近有点纠结，我工作上遇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清闲的，与世无争，但是工资低；另一种吧，是有竞争压力大，但是工资特别高。你说我该选哪一个呢？
0: 我一听我媳妇儿这么咨询我，我不好意思正面回答，于是呢，我就跟她说，我说有一个德国谚语啊，是这么说的啊，说靠近骨头的肉啊，是最好吃的。你明白我意思了吧？没想到听到这儿吧，我女朋友好像恍然大悟了一样，在那儿愣了半天，然后对我说道：“
1: 哎呀妈呀，你不提我还忘了，咱俩确实是好久都没有吃过酱骨头了。要不咱俩现在就出去吃去吧。”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诗人海子1989年3月26日逝世，至今已经30年有余。30年来，斯人远去，诗歌却长留于天地之间，辗转于千万人的心与口，让我们感觉海子一直还活在世间的某个地方，一直还是那么年轻，披着一头乱发，傻傻地笑着，仿佛随时提起笔还能为我们再写一首好诗。今天让我们跟随吴林的散文去海子故里看小扎，一起怀念海子。
4: 1983年8月31日，还差几天就满22岁的我与19岁的扎海生正式成为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编辑部原已有两位老师，加上新来的我和小扎共4个人。这一天是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的再一次分配。被领进校刊编辑部的我们与徐章两位前辈同事围坐一起，气氛温煦，相互自我介绍姓名、家乡、毕业学校以及专业等等。那一天小扎告诉我们，他家在安徽怀宁县高河公社扎湾大队。怀宁属于安庆地区，小扎是1979年那一年安庆地区的文科第一名，应该也是那一天他自己给我们介绍的。扎海生的这个扎姓比较稀少，乍一见面很多人会很轻率地将扎字念成茶音。我因为大学同宿舍中有一位祖籍安徽泾县扎记的扎姓同学，故而一见面就能准确地读出扎音，这让扎海生稍稍感到意外。如今怀宁这个县名和扎姓被很多人熟人，作为孩子的小扎是有贡献的。小扎在1989年3月26日意外故去后，他在北京昌平宿舍中的一切悉数被伤心的父母挟持难归。在以后的时间长河中，孩子的名字和孩子的诗一起被有心人热忱而又细心的讨喜，他的形象也被各色人等不断塑造，越来越伟岸的身形正如他曾经熟悉和喜爱的西藏玛尼堆，会在热爱的叠加中成长。当我跨越了那些叫而立、不惑和知天命的风霭，古人旧事开始漫无缘由地在记忆的草原上疯长，与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在一起回忆往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回到青春时代的原点，回想曾经同行的旅人，小扎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情怀之中。

0: 终于，在我人生之旅快要接近耳顺疆域时，我有了怀宁之行。一路有高速公路，从上海到怀宁不算远，也不算近，500多公里。因为途中要去安庆看一下镇风塔，所以一过长江大桥就拐弯下了高速。从安庆到怀宁又特意走了集贤关。这里原来是清军与太平军恶战数次的古战场。站在集贤关上，东可以眺望安庆，西则能俯瞰怀宁，诚宜要隘也。出发之前，我是将怀宁县政府作为导航目的地的，没想到一直想去的高河镇，也就是小扎当年所称的高河公社，现在已经成为县治所在，这使我稍感意外。在高河住下后，时为下午3时，我在手机上查看地图，发现扎湾村距高河镇相距很近，仅5公里多，在电子地图上海子故居已成为醒目的地标，于是决定马上就去扎湾村。俯出高河，即看见路左的高河中学，门头宏大，这就是小扎的中学母校。因为急着去扎湾，未停车，心中的感念尚未平息，车轮已驶上扎湾的村路。一进村口，就望见孩子高大的白色半身像。呵，小扎的扎湾老家到了。
1: 扎湾村中的孩子故居离村口很近，仅为一层平房，一共3间，中间为课堂，左为孩子资料陈列室，右为孩子母亲的住处。如今看来，显得陈旧简陋的房子是小扎父母用孩子身后的稿费造起的，因此这里并非是小扎真正的故居，也非原址。老房子据说早已废了，拆了，地基也移为他用。现在的孩子故居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一棵碗口大粗的桂花树，开着细碎的金色小花，芳香馥郁浓烈，放纵地在秋光中似情地漫幻。紧挨着故居，听说是孩子幼弟的楼房，房子很新，看得出建造未久。孩子家一路之隔，正对着的是县里花钱新修的孩子纪念馆，2层楼，但大门紧锁，钥匙不知在谁手里。纪念馆前方是孩子文化广场，广场正前方即为孩子半身像所在处。如果让我建言，我以为此像并非无懈可击，在这里若有一座与孩子等高的全身铜像，当更为佳好。塑像前方是扎湾村停车场，再外就是公路。从怀宁县城高河镇有定时的公交通过这里，这一站的站名就叫孩子故居。走进孩子故居，看到一个主人模样的年轻人笑盈盈地答复着访客的询问，淳朴真诚，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小扎，一问果然是小扎的侄子。去扎湾之前，我决心让这一次访问成为我和小扎之间的一点私事，抱定了悄悄来去的想法，却未想看到故人的旧物，便终于不能自制，悲凉难抑。看到小扎当年的藏书，满满的装了好几个玻璃书柜，隔着玻璃，我发现图书的品相有些萎靡颓唐，不知是因为多雨的江南使得书本发霉，或是有人频繁翻阅所致。每一本的书籍上贴有类似馆藏的标签，问后才知道这是县里相关部门所为，为了加强管理不致散失，这些书据说已被悉数登记造册。我知道的小扎不光自己是个极为整洁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爱书人。我现在保存有几种他当年用过的大学教材，都非常干净，每一本小扎都用工整和略带稚拙的笔迹在扉页上很小地签着扎海生3个字，有的还盖有一枚横行小章，为隶书扎海生3字。了解一个人最捷径的方法就是看他的书架，孩子也不例外，从他的藏书约略可以去见孩子生前的思考广度和其创作的人文背景。我知道小扎的父亲扎振全2017年去世了，问小扎侄子奶奶呢，他说村里有演戏，看戏去了，想去孩子墓看看，问了问方位，似乎就在故居的正前方， 但因隔着宽阔的稻田，所以要绕行。

0: 小扎的侄子给我指路，出村口左拐，走往高河方向的公路，再左拐进小路，前行几百米即到。正准备离开，扎妈妈回来了，个子不高，背微驼，看上去身体还算健康。与扎妈妈一问一答的聊，她似乎早已习惯了访问者的询问，平静而淡定。直到与扎妈妈告别，我也没有告诉她我姓甚名谁，但我想她应该可以从我难以抑制的情绪中理解我。
1: 故居中有几种孩子事迹出售，可以加盖孩子故居的蓝色图章。我买了一本最后的诗集，除了小扎早年送我的几本油印诗集，这是我购买的第一本孩子诗集。我请扎妈妈给签了个名，她推脱说字写不好，不想签。我说你不给别人签也应该给我签。她问为什么，我并没有回答。她最后给我签下的是操采竹，而并非外人都知道的操采菊。我让小扎的侄子在另一页上也签了名。扎妈妈告诉我，操采竹是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正是，而原来的名字操采菊则是他外公给他起的名字。问他娘家在哪里，他说了一个地名，因为是方言我没听清。问他最喜欢孩子哪一首诗，他的回答迅速而干脆，都喜欢。过了一会儿，他神色黯然地望着我补充，写给妈妈的。出村口去往墓地，没有标牌，但也不难找。墓地应该在近些年又被改造过了。坟茔的外圈有一个很大的半圆形圆墙围绕，圆墙内侧写满了石人对孩子的评价。孩子墓有两个墓碑，一个略小，立于墓前，与墓茔一体。看碑文为1994年仲秋所立，上书显考扎公海生老大人之墓，立碑人为扎建、扎瑞、扎谋。墓碑左侧透过用水泥封住的玻璃可以看到小扎遗像，右侧也同样有水泥封住的玻璃，里面是一块马泥石。想起1989年的寒假刚过，在学院路41号的校园中碰到他，他很兴奋地对我说去了西藏，在雪山上和喇嘛一起打坐练气功，并悄悄带回了马尼石云云。墓碑的正前方另有一块巨大石碑矗立，上有行书写就三个大字孩子墓。
0: 和我一起去墓地的还有一对来自徐州的年轻夫妇，他们是孩子诗歌的爱好者，曾专程去过德令哈，这一次他们也是专程而来。薄暮降临，我们分手，我要回高河。这一对夫妇说，今夜他们要在孩子广场搭帐篷露宿，孩子倘若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读者，一定会欣欣然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晚上在高和镇下榻的酒店附近散步，随意走进了一家茶叶店，我向年轻的女老板请教怀宁有何名茶，老板答说当地出产龙池香煎。老板请我喝茶并递给我名片，我惊奇地发现老板居然姓扎，再一问竟然还是与孩子同一支系，是镇子辈，按辈分比小扎还高一辈。但接下来的事就有点匪夷所思，他完全没听说过孩子大名，当然也就不知道怀宁扎姓本家中出过一位名满天下的诗人。至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则当然也是茫然不晓。第二天照例很早起来，在薄薄的晨雾中又去了扎湾，在村中漫步，看见近处的树木葱茏，远处的稻子金黄，村路整洁，房子也都干干净净，应该都是近些年修造的住房。在沿路很多建筑的墙面上刷写着孩子的诗句，我想象不出在当今中国还有哪一位诗人能享此殊荣。与此同理的是，在孩子的纪念会上，孩子家人也时有出现，这也是其他诗人不管是已故或健在所不可能享受的厚遇。此种现象和原因可能需要社会学家去做深层次的分析了。在村里的一个园地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正在开花的棉花，以及豆荚的花、茄子的花，与正在劳作的妇人攀谈，她说丈夫姓扎，儿子也姓扎，她还记得她从外村嫁到扎湾的那一年，海生刚考取大学。哦，那是1979年。
4: 孩子纪念馆今天不知何故被打开了，我得以进门，从一楼至二楼从头到尾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小扎的旧物种种突然重现在我眼前，让我非常意外。30多年前的孩子遗物被孩子家人用心保存至今，其中他的毛衣、外套以及皮鞋都让我立刻闪回想起当年的小扎。当看到我与小扎在1983年的冬天辗转于中关村和西单一起买的那件军大衣挂在玻璃橱窗里，像一面苍凉破旧但仍然桀骜的军旗，我再一次情难自已。扎妈妈对我的再次到来有点惊讶，我们昨天在广场上宿营的徐州夫妇说已经离去了。我最终也没有袒露自己与小扎的渊源，但相信他能够感觉到我对小扎的诚挚情感。最后他突然主动提出要送一张孩子的画像给我，我几乎脱口而出大声说，不需要，小扎一直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样回答或许有点唐突，但也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一是别人描画的孩子形象永远无法替代小扎在我心中的印象，二是这些画像在故居是卖钱的，而且也是扎妈妈目前的生活来源之一。临别我还见到了小扎的另外两个侄子，扎妈妈告诉我其中一个在新修的宗谱上已续在了海生名下。听闻此言，

0: 我竟无端感到有莫名的安慰。最后，我握住扎妈妈的手，请她多多保重。80多岁的老人的手仍然布满老茧，这让我再一次心酸。我告诉她要去祠堂看看，也还要再去看一下小扎。在去海子墓的路上继续前行，经松林夹峙的一条小路，即可抵达扎氏宗祠。从形制上看，祠堂应该是新近修葺过的，门口石狮子的捐赠落款时间为2012年。红色的大门紧闭，一对石鼓左右相拥，门上的墙中镶嵌着扎氏祠堂牌匾，是石制的，门框亦为石制，两旁錾刻的对联是祖德千秋传，才华振家声。外侧的廊檐柱子上挂有一副长联，以词意看应该是新拟的，而且还确定是电脑刻字，因此省略也罢。廊檐上画有绚丽的彩色图案，令人瞩目的是均为龙纹。虽然如今不再会有借阅之类的说法，但在宗祠建筑上如此绘制，还是让我有些诧异。四处寂静，无车马之喧，无人声之哗，有野鸟和秋虫细碎的鸣叫，交相叠音，此起彼伏。最多的是麻雀，成群飞过，叽叽喳喳。所有的声音中，唯有公鸡的长鸣格外的嘹亮和悠长。晨光透过薄雾，忽隐忽现的荡漾，映照在徽派建筑的高墙上。一位妇女在祠堂的边墙外整理着已经干枯的植物，屈前请问，答是芝麻。
1: 关于孩子的死因，众说纷纭，归类后大致为三，即加害说、殉尸说和失恋说，莫衷是一。首先，我是不相信加害说的。多年来，我与孩子几封遗书上提到的罪魁祸首常远一直保持着网络上的联系，而我们之间的话题也往往会说着说着就拐到小扎那里。事实上，就在孩子去世的第二天，常远就来到我所在的联合楼208室的办公室，神色慌张，因为当时校方让他写了与孩子关系的情况说明，他不明就里，自然有些失措。其次，在离去整整30年后，亲切温暖的小扎成为了诗坛上高大威猛的孩子，颂歌盈耳，香烟缭绕，但我依然不同意孩子殉尸说。关于失恋说足够世俗，可以抢到世人的眼球，但以我对第三人的了解，心中当然自有判断。在此，我也保持在此问题上几乎所有知情的法大人不约而同所遵守的原则，不披露第三人的姓名。但我依然希望也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机会向我也熟悉的他当面求证。同一个人有两种形象，也许孩子属于热爱他的公众，可以身披霞光登坛丰盛，而小扎则属于我，属于学院路41号大院中曾与他旦夕相对的法大人。从扎氏宗祠返回的路上，又去了海子墓。我把从上海带来的一颗山茶花结的果子剥开，里面有三粒黑色饱满的半月牙形的花籽，我将它们依次埋在了墓前的土里。据说山茶花如果以种子发芽，远比扦插要难，但就是要这个难，看看会不会发芽，会不会抽叶，会不会长大，会不会也开出红色如碗口一样大的花朵。我把自己的三组诗歌进作也在墓碑前一并焚毁，请故友提提意见，就像36年前一样。我的车停在墓园墙外不远处的碎石路上，满身风尘，车的后备箱中有一只蝈蝈和六只蛐蛐，此时正在此起彼伏地鸣叫着。1989年4月17日，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在校刊工作6年中唯一以真名署名的短文，再见了小扎。该文最后一句是，我在心里对一个远游的兄弟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了小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有时候是胜过任何灵丹妙药，有的伤痛还真的是能够让你慢慢的痊愈。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容易的，没有别的苛求，今天只想用歌声来留住和纪念那些美好却终将逝去的青春。

简单干净地呈现出一些很真实的状态，这就是雷光夏的音乐特色。这一首《他的改变》，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告别了这首歌，也带来孙俪的《小小的梦想》。虽然是小小的梦想，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会情不自禁地去赞叹梦想的力量。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李健的一贯风格，很内敛温和，平缓的前奏下，歌声一出来，那种温柔的低速，那种动人的旋律，好像是有人在耳边呢喃一样，让人听着就不禁跟音乐一起沉沦。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日子当中，容易未赋新词强说愁。关于梦想、未来、成长，我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这首重新编曲后的《年少》，比电影里面的片段部分更有味道。年少时候的青涩，在这首歌里面淋漓尽致。

他们有对自己音乐的看法，他们的词非常的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一定最动听，但是非常的真实。他们的名字叫糖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侍女。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今天的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哦。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能够自我接纳的人，能够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会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所困扰，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并且加以宽容对待，能够平和地参与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坦率地去表达自我，毫不掩饰自己，也不为了展示自己而去展示。所以说，要让我们变得大方有气质的话，我觉得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觉得呢？

运动呢是保持身材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我在长期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少吃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运动呢除了能够保持身材，还会让你快乐。肉体啊就像是每个人的宫殿，不管里面是什么，都请好好的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去健身、去跑步，一个好的身体才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会有好的气质。相信我没错的，当然，每天听听音乐，也会让你变得美丽大方。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天

假如爱真的有天意，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假如花开是相聚，花落是别离，那么就选择属于我们的那一季。假如开始是晴，结局是雨，那么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天气，叫做不晴不雨呢？

级的快乐通过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快乐呢，通过自律就可以获得。而顶级快乐是什么？非得煎熬过后才能获得。生活不易，生存更不易，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一些心情。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1: 电话通了，铃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请不要争执，也请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归来。

过去只可以用来回忆，别沉迷在它的阴影当中，否则呢，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你，你也没有必要去懂所有人。聚散离合是人生的规律，不必在意，何必伤悲。抬头需要底气，弯腰需要勇气。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一味高昂着头，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能够适时的弯下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常在音乐当中来分享心情感悟，也希望你喜欢。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国著名女导演董克娜，也许您对她的名字没有那么熟悉，但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电影《第二次握手》、《相思女子客店》、《明姑娘》以及《黄土坡的婆姨们》，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早已成为许多老观众的经典回忆。那么今天我们将听到的这一部是1988年董克娜导演执导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
13: 这里仍然是沟壑纵横的丘陵，仍然是只见黄土不见树的土坡，那唱了上千年的信天游也仍然是这块土地上的主旋律，只是缓慢的节奏变快了，歌词也不再那么哀怨。
14: 我是代表岔口乡政府给万元户皮万金同志送匾来的。咱们岔口乡啊是个穷地方，你们黄土坡呢是这穷地方里的穷村子。真是不是，这几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5: 对，
14: 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
15: 对
14: 可要想发家致富，哎，难呐。咱们是一没有煤，二没有铁，
16: 两口子你
14: 三没其他资源啊，就凭那片黄土，你们大伙说说，能有多大出息啊？哎，人家皮万金同志脑子活，会经营，在省城里开饭馆，要成了万元户。这就给咱们黄土坡树立了一个好样板嘛。
17: 我说乡长，让我们都去开饭馆，谁吃啊？你说
18: 谁吃啊？
14: 哎，武成龙啊，你这是抬死杠，条条道路通北京，为啥非要在一条路上搁挤啊？在城里开豆腐房的那个傅联旺回来了没有？
19: 刚才又回城里去了。
20: 傅联旺没见着
14: 啊。那开汽车的乐大同呢？
21: 熬了一夜睡觉了
14: 啊。就说这两家吧，每年也有三五千的进项啊。啊，
20: 真不少。
14: 我最赞成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13: 对发家致富，谁也不会有意见。春节的焰火刚刚熄灭，人们已是行色匆匆，马车、驴车、自行车都拥上了大道，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时候村里只剩下了咱们的主人公黄土坡的婆姨们和腿脚不灵便的半老李。
16: 你快看看吧，村里的壮老李都走了，仿佛这地还咋种了。
22: 有牲口有本事的都外出挣闲钱去了。
23: 大叔，
22: 嗯，
23: 这就叫将军上战马，各自奔前程啊。眼下咱们村里啊就剩下七字3860部队了。
24: 什么部队？
23: 3860部队。
24: 怎么讲？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三八呀是妇女，六零是老头。就说咱们村现在就剩下妇女和老头了。哎，那七字呢？
23: 那是我的。
24: 是你？
23: 电报局打电话，人家那七字不念七，念拐。我一听，正好说我这小儿麻痹。
24: 琪琪，你怎么总是自己糟蹋自己？
23: 我这腿瘸了，瞒能瞒得住吗？我说我是长跑健将，那有人信吗？
24: 这孩子真是……
0: 养牲口的人都走了，今年的地可咋耕咋种呢？
24: 陈主任总会想点法的。
1: 嘿，那三块牌子一个门，里头只有两个人，商业贸易石大妈看守内阁石安平，他给你想法，没门。
3: 吕燕，听说武成龙也要走。
24: 啊，武成龙也走。
15: 哎，我说武成龙
19: 干什么？
15: 看见人家发财眼红了？
19: 哦，我看您万元户不眼红，难得靠近讨吃的才眼红啊。
3: 成龙啊，你就是不走日子过得也不赖嘛，养着一头驴，除了种承包的地还可以给别人耕种赚工钱嘛。成龙，好好干几年，娶上个媳妇儿啊。
19: 什么？娶媳妇儿？如今这彩礼啊是见风就涨，没有三千五千的做梦去吧。主任，我承包的那七亩地不种了。
15: 退地？
19: 不退怎么办？严乡长号召八仙过海，我也要出去闯荡闯荡。
15: 你退地谁承包？
3: 你就少说几句吧。
19: 没人承包就撂荒。
15: 那农业税派过任务呢？
19: 你放心，我赚了钱呀买粮食上交，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主任，我绝不为难你。
15: 嗯，
19: 这样。
24: 哎，成龙，你是非走不可
19: 啊？啊，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这样。
24: 哎，成龙，成龙，可你还揽着好几家的地呢，你要是走了，这些家的地咋耕咋种啊？啊，
19: 如今是爹死娘嫁人，我呀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这样。
24: 那你也不能不替这几户人家想想啊。
19: 我说嫂子，我替他们想，谁又替我想想呢？我要是早成了万元户，我找的对象啊也不会嫁给别人。
24: 哎，你还记恨改改啊？
19: 我恨我手里没有大把大把大把票子。这样。
24: 哎，成龙，你能不能耕完地再走啊？
0: 平叔，你总得想个办法呀。
25: 按说呢，我不只是村主任，还代理着党支部书记，齐心说我是看守内阁，这话说的也对，我只能是收收电费，天天报表，传达传达上边发下来的文件。
24: 咱们村已经荒了好多地。
25: 荒了地

0: 当然是不好，可我有什么办法解决呀？集体财产都分光了，我又不养着牲口。
1: 大叔，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
0: 好啊，你要是想出办法解决来，大叔给你磕响头。
1: 咱们去雇岔口乡农机站的拖拉机。
0: 办不到。
1: 咋？
0: 现在变了。
1: 变了？以前集体的时候咱们不是也雇过吗？
0: 前些年的黄历如今还能用。这二年农机站的拖拉机坏的坏了，卖的卖了，牌子倒是还挂着，可是他们夏天做冰棍，冬天揍豆腐，没指望了。
1: 安平叔，承包土地的时候有过规定，有牲口的人家要负责给没牲口的人家耕种，你咋能不管呢？
0: 嗨，人家要赶着牲口出外发财，我能拦得住吗？连上边都提倡八乡过海各显神通，我一个小小村干部有什么办法？我管得了吗？
2: 村里的男人们都显神通去了，剩下长粮食的土地没人管。黄土坡的头号人物都说了软话，叫一没权二没钱的常绿叶怎么办？爹爹为黄土地撒了一辈子的汗，到如今能叫地撂了荒？从不服输的常绿叶拿出账户准备盖房的5000元存折，打起了自己的主意。
1: 爹妈，过大年的时候大同不是拿回5000块钱来吗？
3: 存折不是在你那儿吗？
1: 是啊，我是想跟你们商量，不如把这笔钱拿来投放到生产上去。
3: 干什么呀？
1: 我想买部拖拉机。
4: 买拖拉机？
5: 妈妈，你会开拖拉机呀？
1: 妈妈以前进过拖拉机训练班。哎呀，你瞧，
4: 买拖拉机跑运输，那可不是咱们女人干的事儿啊。
1: 不，我想用来种地。
3: 嗨，咱们屯工十来亩责任田，还值得买个拖拉机？
1: 是啊，如今村里没了牲口，种不上地的人家也多了，买部拖拉机不光能种咱家的地，还能增加一笔收入呢。
3: 嗯，道理说的倒还不错，可这群众的事儿很难办呀，管闲事落补事。哎，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1: 我不怕，我就是不想让我爹流过汗水的那些地都荒了。
4: 大同不是说那个钱要盖房吗？
1: 妈，房可以迟二年盖，可是地不能不种啊。
3: 啊，说起盖房子，我们老俩都是黄土埋在脖子里的人了，你就是盖下金銮宝殿，我们也住不了几天。这以后的日子啊，是你们过了，我看你呀、还是和大同商量商量吧。啊，
1: 他来信说掌柜的派他到山东去了，十天半个月都回不来。
3: 节气不饶人呐。
4: 是啊，
3: 我看就按你的主意办吧。啊，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平请示了乡长之后，是否又请示过县长，吕烨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对袁乡长来说，联合体可真不是他的福音呐、
1: 啊。袁乡长，你可真难找啊。
2: 什么事儿？
1: 请你批一下，我们联合体想贷款2000元。
2: 贷款干什么用？
1: 买优种，买地膜。
2: 我就知道你们成立联合体要胡折腾，
1: 推广农业新技术，增加粮食产量，这咋叫胡折腾呢？
2: 就凭那几亩黄土坡地，你偷再大的资也发不了财呀。再说乡里没钱呢。
1: 你们有钱盖大楼，就没钱支援农业。
2: 你以为盖的是乡政府办公楼、干部宿舍楼？这是旅馆，是第三产业。我说你啊，老老实实把那点地种上，打多少算多少。
1: 袁乡长，你以前对农业可不是这个态度。
2: 你爹活着的时候。
3: 我呀，朋友很多，这不昨天又来个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当着朋友的面我就跟我老婆说了，今晚我刷锅啊，不许动。
4: 哎呀，今晚还是我刷锅吧。
3: 我说我刷就我刷，今天我朋友来了我刷锅。
4: 就是因为你朋友来了所以我刷锅。
3: 我刷锅。
4: 我刷。
3: 我朋友听到这样的对话呀，立刻表示非常欣赏。
5: 哎呀，老郑啊，真是没见过你们俩这么恩爱的啊，刷锅都抢着刷，你说我这单身来看啥呢？
3: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5: 怎么，你们除了抢着刷锅还抢着刷碗呢？
3: 我跟你说 啊，我们家，我和我老婆是做饭不刷锅，哎，刷锅不做饭，
5: 都不想给我做饭。
4: 我老公今天把新提的车提回家了，我就问他，老公啊，你买这车花多少钱？
6: 这是高级轿车呀，
4: 嗯，
6: 一共24万呢。
4: 不是，你一下哪儿弄出这么多钱？
6: 我先付了8万块。
4: 啊，那是还剩2/3呢。
6: 我按照这个商家协议规定，我后边慢慢付完。
4: 慢慢付怎么付？
6: 月付啊。
4: 这哪个商家出馊主意？找他去
6: 啊！
4: 你买车让月付给你付2/3，你想得美！我爸可没那么多钱啊！
6: 按月付款，不是让你爸付
4: 啊。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
9: 爽快的、
8: 过瘾的、
9: 欲罢不能，
8: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对于不爱社交的朋友来说，路上遇熟人不得不打招呼，甚至还要同行一段被迫聊天，那真的是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哪怕是3秒都是煎熬啊。但是现在大家都渐渐发现了，戴口罩出门能大大降低尴尬事情的发生概率。俗话说啊，口罩一戴谁都不爱，而关键是颜值好像也默默发生了变化。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戴口罩前后你的颜值区别到底有多大呢？
1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1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5: 外星人！
1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6: 戴口罩打多少分？
17: 自己给自己打，哪个女生不打10分呢？在我心里肯定我是最美的了。
18: 你是真咋说？
17: 戴了口罩的话，至少晚上我戴这个黑色的神秘口罩的话，那我一定觉得我自己很美。白天去工作哪有什么神秘呢？打工人。
19: 戴口罩前7分，不戴口罩8分。我觉得戴上口罩，可能对方会更加注意我的眼睛，人都变得好看了，更安全一点，看起来很奇怪啊。
16: 应该有点区别吧，因为戴上口罩可能会给人有一点神秘感，会遐想长得可能会好看一点吧。别人有说过像张一山，
18: 确实挺像。
10: 戴口罩之前应该是5分吧，就是将就。如果戴上口罩的话，可能6分，可能有一种氛围感，大家可能就会善意的觉得你好看一点点吧。经常会刷到那种视频，男生经过，然后戴口罩，然后就会觉得他挺帅的，但是就。

0: 不敢想象它摘下来是什么样，就不是一个人的感觉。
1: 好看的更增加了一丝神秘感，不好看的看着也是个美女。化妆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戴口罩，我感觉我化了妆最美，但是我要戴口罩浪费了我2个小时的时间还有我的精力。
2: 戴口罩前是8，
3: 戴口罩之后是6，因为比较白，然后不涂口红就脸色很惨淡的样子，所以被爸妈嫌丑，
4: 比如说我不画眉毛不涂口红你不要出门，可能是互动的一种方式吧。
3: 希望口罩能够看我脸上，没有容貌焦虑了，大家只能看一半，好不好看都是看感觉了。
5: 我比较偏向于纯色的，会更加低调一点，也挺注重口罩的实用性，比如说它透气啊闷啊。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各位好，我是喜欢你不讲理的冻辣椒小猪。
1: 想接你的人24小时都有空，想帮你的人再苦再难也会帮你搞定的。大家好，我是喜欢你没道理的朝天椒秦瑞。你看啊，这凡是一到逢年过节，单身的朋友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他们总是会遇到
2: 有没有女朋友啊？
1: 还没有女朋友啊？
2: 要不要介绍啊？
1: 上次那个小李挺好的呀。
2: 别挑了，
1: 因为隔壁的大康都当2回爸爸了。
2: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跟他们说我有女朋友，你就会遇到。
1: 真的呀？做什么的？
2: 哪里人？
1: 高不高？
2: 会不会做饭？
1: 领回家看一看呗。
2: 啥时候结婚呢？
1: 妈妈，我没意见，只要是女的就行。
2: 停，人口普查呢？我只用2个字来形容我的女朋友，而且只说这一次。
1: 好，你说哪2个字形容你的女友？
2: 在哪儿？
1: 啊？
4: 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是的啊，单身的朋友。我不是跟那3姑6婆一边的哈，但是咱们平心而论，你为什么一直单着？为什么总是追女友未遂？还不就是因为你不了解女生，不懂套路，凭什么打赢这场仗呢？
2: 今天辣椒家族发福利了，跟你普及一下女生们的那些小心思，让你准确摸到对方命脉，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1: 首先，女生之间关系复杂吗？答案是当然啦，而且是很复杂。用一个例子来证明。
2: 一个女生寝室一共6个人，彼此间就有5个微信群
1: 啊。这一群的名字干脆就叫做没有某某，防止发错信息。唉，
2: 这女生宿舍宛如一个后宫啊，深宫叠影。
1: 所以说，在男生堆里混得好不算什么，在女生堆里人缘好吃得开才是你真的有本事。第二，女生的报复心强不强？答案是当然强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2: 从前有个大妈生病了，需要打针。那个护士妹妹拿着针管比划半天，手还一直抖个不停，大妈吓得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现在选择的工作其实有一部分是受到了父辈的影响，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子承父业，但是在艺术圈也有一句话说艺不过两代。父母的时代不同于你的时代，父母的成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压力。

每个人童年的梦想到后来不一定会成为职业，但是在艺术的圈子当中，可能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会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父母的职业。但是在这个圈子当中，同样也有一句话，那就是一二代其实要出名会更加的艰难，因为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成功。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两代人的情感和作品。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

0: 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两代人的传承和不同。这位父亲叫做王志平，他是台湾最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和庾澄庆组过乐队。这首歌是在1997年的时候他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成名曲，当时由姚谦填词，他来作曲，这可以称得上是翻转他歌唱生涯的一张专辑。因为这首歌让莫文蔚彻底的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出来，奠定了自己的风格，电台情歌。

0: 该怎么收场。朋友估计哎呀下次再也不招待你们了。
1: 嗯，其实由于现在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提升啊，就是螃蟹实际上它这个在产地的价格没有我们买的这么贵，而且由于最近几年这个包括养殖技术提升啊，还有就是大面积的养殖啊，它本身产量啊，还有这个价格都下来了。
0: 嗯，
1: 那么
0: 不再像原来一样。
1: 我记得去年吧，今年还不知道。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武汉的，就是他在菜市场买了一只八两重的大公蟹。
0: 嗯，
1: 我以往我觉得就是这种规格的
0: 就很贵了，
1: 很贵啊，
0: 嗯、
1: 可能要就算你是在菜市场产地的菜市场，可能也要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他告诉我这个螃蟹才二十多块钱，我、
0: 嗯、
1: 当时我都惊了。然后回家蒸了以后，还给我拍照片看，说你看挺满的，而且膏也挺肥的。那么。我就哎呀好馋啊，我说我回头我也去找你去吧，今天哎还没来得及去武汉。其实我们最这个有名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2: 对、
0: 嗯、是的，
1: 一个是它推广的早，第二就是开始它的养殖技术是很先进的。那么但是最近几年啊，包括什么固城湖啊，江苏好多地方，再加上湖北湖南好，就是很多地方像什么潜江啊监利啊这些地方、
0: 嗯、
1: 它的第一，政府就是大力扶持这个养殖这种像小龙虾、大闸蟹，因为首先当地这个水域面积就大，
0: 没错，
1: 那么适合做这个蟹塘、虾塘，然后当地推广的这个力度大，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科技部门、农科部门，他们研发的一些先进的养殖技术下去推广，导致了就最近两年这个养殖技术都提升了。实际上就是有人说啊，我记着有人说这个野生的螃蟹怎么怎么样，实际但是真实的啊。我负责任说，养殖的螃蟹永远比野生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可能他有些人去了追求这种什么所谓的野味儿的这种，
0: 嗯，
1: 就是这种口味儿。但是啊，这个真正产生让你螃蟹有好吃的风味的，并不在于它是在野外生长还是在这个人工饲养，是首先是它吃的什么东西。那么螃蟹咱们有两个维度去考量，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肉是不是满，
0: 嗯，
1: 有句话叫顶盖肥，
0: 哎，
2: 嗯，
1: 哎，这个必须得有肉，你不能是空的，
0: 高品质的一个标准。
1: 野生螃蟹一般是70%它都是空的，
0: 因为吃的不好，
1: 对，因为它在野外你饥一顿饱一顿、
0: 嗯、是，
1: 但是在咱们人工饲养环境下是，它这个饲料是随便喂的，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吃的程度。

0: 然后去喂。
1: 嗯，
0: 那么首先它要想顶盖肥，就是得大量的这种植物性饲料。那么大闸蟹它是杂食性动物，它叫中华中澳蟹。
1: 嗯，
0: 那么它如果吃的这种饲料已经饱了，肉满了以后，那么在上市前大概一个月左右，集中给它投喂大量的这种动物性饲料，比如什么螺丝呀，然后那个河蚌啊，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收那个小海鱼，然后那个很便宜的就做成饲料喂给它。这个时候螃蟹它储存脂肪和咱们人不一样，咱们是有这个皮下脂肪还有各种这个长在身上，它是储存到自己的肝胰腺里边，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蟹黄
1: 蟹膏蟹黄，
0: 不管是公蟹也好母蟹也好，都有这一块叫肝胰腺。它是就是在身体你把它掰
1: 中间的那个部位，
0: 中间稍微靠前一点，
1: 嗯，
0: 那一块有点你看着稍微有点稀没有那么硬的一块，浅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这么一块，哎，这个就是它的肝胰腺，这个应该是所有就是螃蟹浑身里边最肥美的一块。咱们吃
2: 我已经想到了它的味道，
1: 对，而且就是你蒸好之后会流油，
0: 哎，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脂肪，它所有的营养都储存在这儿。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咱们在吃的母蟹的黄，就是它的这个卵巢，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卵。这个是在它后边一点，然后这一块呢是一般是橘黄色的，然后它颜色会更鲜
1: 亮，嗯，偏深一点，
0: 对，而且它的质感会更硬，那也是这种充满胆固醇风味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吃起来也是很好。但是我更喜欢吃那个公蟹的蟹膏，蟹膏是它的复性蟹，
1: 嗯，
0: 哎，开始就是反正我们家人都对这玩意儿挺排斥的，说这个怎么吃啊，甚至我爸他都给扔了。然后呢我说这好东西啊，因为南方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好吃，然后哎呀我你们不吃我来吃，然后这个它的那种鲜香味是难以用语言来形成，
1: 嗯，
0: 形容的，所以尤其是
1: 入口即化
0: 的
1: 感觉，嗯，
0: 大规格，你想八两的那大螃蟹满满的都是那个膏，哎呀吃起来很难得很难得。
2: 你知道我就注意到刚刚二叔老师说这个充满胆固醇的这个风味，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吃，
1: 嗯，
2: 但是后面又形容哎就觉得哎呀好好吃啊。
0: 追求这种风味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个比如说红烧肉拌饭，这个一个碳水个
1: 因为香啊，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本能，你排斥不了，除非比如说你这个人长期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本身你或有一些像厌食症这种病变它是排斥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1: 对，嗯，
0: 啊，就是为什么哪怕是一桌子山珍海味也比不上一碗红烧肉拌饭呢，
2: 是呢，
1: 嗯，是因为香啊，
0: 猪油拌饭，
1: 是啊。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蟹的一个选择，其实刚刚二叔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养殖的这种蟹类会比你野生的蟹类更好吃更肥美一些啊，
2: 嗯，
1: 因为养殖技术的现在的不断提高，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分的去追求一定要去哎吃这种野生的，
0: 没有，就是现在几乎没有野生的螃蟹，
1: 是
0: 很难找，
1: 嗯，
0: 而且这个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质量参差不齐，
1: 没错，嗯，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二叔老师，就是螃蟹大家都知道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江浙沪那一带的，就是南方的螃蟹，然后去年的时候我有朋友给我拿来了一个辽宁的那边的一个盘锦的河蟹，
0: 那个，
2: 对，
1: 嗯，
2: 就他们是有什么口味上的区别吗？
0: 没有太大区别，
2: 我吃都差不多。
0: 就是怎么说呢，以前啊它各地产地不一样，那么可能当地的环境不一样，造成了它这个螃蟹比如说有的地方这个比较肥美，然后这个螃蟹也跟着肥美，有的地方比较贫瘠那螃蟹就瘦，就造成这种差异。那个盛芳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什么？因为第一它的这个就是算是在北方水怎么说呢，适宜大闸蟹生长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以前物流啊运输啊不行，你这个东西运得太远了全都死了，所以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几乎吃不到这个螃蟹，特别难得，因为你运过来就都死了嘛，所以它这个东西就会很贵。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只能吃产地的螃蟹，现在我们能吃到全国各地了，但是呢由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提升，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螃蟹会好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就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养殖技术让它变得更好吃，各地螃蟹差异就越来越小了。包括其实这个养殖技术可能古人已经就摸索出来，包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正阳楼的那个，
1: 嗯，
0: 他们其实就开始怎么说呢，对螃蟹进行赞扬。那比如说刚来的螃蟹它是不直接拿来给客人吃的，它要放到店后
1: 先养一养，
0: 有一个大清水缸用清水去养，让它吐泥，说是吐泥实际上就可能把它身体里一些脏东西代谢出来，然后喂给它鸡蛋清，这个就是动物性饲料，
1: 哦，
0: 然后让它吃了以后就会发育，再发育几天，然后让它变得更肥美。哎，而且当时啊吃这螃蟹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蒸完了我直接吃，一般就是吃这个涮肉 之前，然后先。

0: 来一螃蟹，一人两个螃蟹，螃蟹吃完了以后再上涮肉。哎，吃完了这个烤肉或者涮肉以后呢，把这个螃就是他找那伙计要汆大甲。
1: 汆
2: 大
0: 甲，
2: 汆
0: 大
2: 甲
0: 是什么呀？就是把那螃蟹那大钳子给打开，然后把里边肉给剔出来，然后熬一碗汤。
1: 哦，
0: 熬出来这汤呢，里边多加胡椒粉。然后喝完了又鲜，哎呀又美，然后一发汗，哎呀特别舒服。
2: 哎，这跟我们吃烤鸭吃喝鸭架汤是一个道理，是吗？
1: 就是得物尽其用啊，让它这个鲜美发挥到极致。
2: 哦、
1: 哎，你看
0: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个梁实秋先生的书里边写的。
1: 这可真是这个贴秋膘啊、
2: 哎！
1: 你看这些东西啊，就感觉吃完就是浑身充满了能量。
2: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刚刚那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1: 欢迎二猪。
3: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
2: 就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我挺爱吃螃蟹的，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好吃，就是对它研究很少。你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也有这个也是运输过来的这个螃蟹嘛，结果我老公啊，他这个对于这个螃蟹的生死没有那么的在乎，来了之后他就给我全冻冰箱里了。然后
3: 你是搁冷藏还是冷冻啊？
2: 它冷冻
3: 啊，那就都死了。
1: 但是冷冻肯定都死了，而且这个死蟹它会逐渐的，就是你
2: 再跟我说不能吃了，
1: 对你再一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肉都是空的。
2: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1: 就卸掉了。
2: 我看着那一冰箱的螃蟹，我痛哭流涕，就是都跟我说不能吃了啊，说这个它什么什么螃蟹死了就什么有毒还是怎么着的。我真的那天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我得吃，要不吃我太浪费了。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是真的吗？就是这个螃蟹死了它就是不能吃了是吗？
3: 首先
2: 它必须得活着下锅。
3: 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海洋蟹类，比如像什么梭子蟹啊、青虾这些，如果是冷冻的，尤其是那种活动的就还好，因为以前我们市场上见的都是这种螃蟹。
1: 对，因为要运输嘛。
3: 但是这个大闸蟹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所有的水生动物它都会特别容易腐烂。它不像咱们比如说你去那菜市场买肉，那个猪肉啊牛肉啊都可以在那儿放着，然后放好长时间，它不会烂掉。但是这个水生生物它放一会儿就臭了，比如说我们家养的那个鱼它死了以后，如果你不给它捞出来很快就腐败了。这是由于它本身生活的这个环境，再加上它这个身体的这些性质，就很容易被细菌感染以后然后大量繁殖。那么像这个大闸蟹它死了以后体内就会有很多细菌去繁殖，它繁殖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的话就很容易拉肚子。当然啊，理论上，这是理论上，就是这螃蟹比如说刚死的时候它死没多长时间，
1: 那你给它蒸了，
3: 你给它蒸了
1: 这没事、
3: 你吃还是没事的。那就好比我们去做一条鱼，你说这个鱼现杀的和它刚死五分钟有区别吗？没有。但是好多人这个是你很难判断它死多长时间。
2: 对，
3: 你要给我，哎，我能给你判断，所以你们家
1: 你下次那个再动了，你给二猪老师打个电话。
2: 我能给你试一下吗？
3: 我先给你尝尝，我把那螃蟹都尝遍了。哎，告诉你这都没事啊，然后我就走了。
2: 我懂了，我懂了。
3: 对，所以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大家，你说这个螃蟹死了我再吃，我们是为了避免风险，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对
1: 螃蟹有
3: 那么、就是、那么多研究。因为我养螃蟹就养了好多年了。
2: 螃蟹还能养螃蟹啊？
3: 就是因为螃蟹有6500多种的，然后有养大闸蟹我也在家养过，但是挺难养的。
1: 对，就忍不住，总忍不住给它下锅蒸了。
3: 还有一些其他的螃蟹，比如像一些海洋蟹类啊，包括有的时候是去那个海鲜市场，那么它除了卖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海洋生物。哎呦，看着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卖的，也不是出售的，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到后来就死了，觉得挺可怜的，捞回家搁在我那个海缸里边去养，然后看一看，有的时候呢出去这个野采一些，然后拿回来给这个就当做一个自然观察。但是这个反正螃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大闸蟹一定要吃活的。那么你怎么保存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现在一般运输不都是那个塑料泡沫箱子吗？
2: 是的是的。
3: 你把那个箱子扎几个孔，然
1: 后让它透气，
3: 让它首先让它透气，然后呢拿一个不要的抹布或者是那厨房纸巾把它打湿了，然后呢拧一下，让它有水，但是那水又不滴下来，然后盖到那些螃蟹上边，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冷藏室里边，这样它就能活很长时间。因为呢，就是像节肢动物啊，和我们这个哺乳类不一样，它新陈代谢速率比我们要慢一些。而且你看，一般的这个螃蟹都是给五花大绑，
1: 哎，是
3: 绳子给绑
1: 住
3: 的，
1: 绑住，
3: 它的消耗实际上也很少。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气温一降低，它的这个新陈代谢速率会进一步下降。所以

0: 这个低温的时候它不会被冻死，但是呢又能够让它有一个相对缓慢的新陈代谢，就能用我们一句这个网络词语叫能苟很久。
1: 哦，
2: 哎，你看这
1: 小技巧啊，
2: 螃蟹说你们真的是想方设法的来吃我。
1: 是啊，你所以以后啊千万别把螃蟹再放在直接放在冷冻室里了啊，这个会影响它的品质，
0: 浪费了，
1: 啊，浪费了，
2: 对，就像我当年一样，
1: 是
2: 对着冰箱痛哭流涕，啊，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然后这个奥利奥说了自己买了专门吃螃蟹的蟹八件啊，
2: 八套吃螃蟹的工具，
1: 嗯，专业啊，
2: 对。然后同样也有这个朋友说不行，啊，吃蟹不会用蟹八件，我就靠牙齿，就吃大爪我也用牙刻，
1: 嗯，
2: 我从来刻不动，我说大家牙怎么都那么好呢，嗯，
0: 那个没事我帮你刻，刻完了我帮你吃。
2: 谢谢啊。
1: 然后白衣神童说了，说养螃蟹咱们有点这是个技术活，因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2: 嗯，
1: 哎，确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于水质特别敏感的，如果水质不好，
0: 鱼缸里有你加循环系统就好了
1: 啊，
0: 嗯，然后它，
1: 就是，别是死水，要循环起来，
0: 它有循环过滤系统，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在定期的往它里边换一点水就没问题，
2: 嗯，你看咱们的这个听众养什么的都有，这期节目一听说是我们的嘉宾养螃蟹，也有自己养螃蟹的，
1: 嗯，
2: 四月草说的晚上全家聚会在家里吃涮羊肉，
1: 嗯，
2: 边吃边赏月，
1: 哎，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中秋节还会吃什么吧。那除了像月饼啊螃蟹啊一些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物品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
2: 朱老师再说一说吧，
1: 对，
2: 就你们家还有
1: 其他地方，或者是你们家在中秋这一天会吃什么？
0: 吃羊肉，烧羊肉，
2: 啊，也会吃羊肉啊。
0: 对，因为
1: 因为到了贴秋膘的时刻，
0: 贴秋膘那是立秋，但是呢就是传统啊，就是到秋天吃，因为这个时候羊肉是
1: 最
0: 肥
1: 的，
0: 对，所以就吃烧羊肉。这烧羊肉就是先把这个羊肉过油炸一遍，然后呢，再放的那个就是类似红烧的那个汁儿里边有什么酱油啊，然后再去炖，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切成片儿或者怎么着切成块儿，然后直接来吃，这个是特别好吃的。以前就讲究吃烧羊肉，而且在那个老舍的一小说里边也写过，就是说一到这个过阴天儿，以前叫就是下雨叫过阴天儿，因为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都是有正式工作啊怎么着，以前好多人他都是那种打零工的。然后一到下雨，他
1: 没
0: 活
1: 干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跟家里待着要过阴天，过阴天吃什么呀？就必须得吃那金丝瓣的烧羊脖，哎，烧那个羊脖子，就类似于羊后边那块的羊蝎子吧。哎，然后去买了以后回家来吃，买的时候还得拿一大碗，拿这个大碗跟人要一碗烧羊肉的汤，拿这个烧羊肉的汤呢去泡那个面吃，做这个面的卤，说煮点抻面，然后把这烧羊汤往里倒，哎呀，可香可香了。
1: 哎，这个听二朱老师形容，我就觉得特别香啊，
2: 对，
1: 肚子已经饿了。
2: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是一个美食家，然后也是一个科普的，他能把这个知识和美食结合到一起，然后从里到外的告诉你他为什么好吃，应该怎么吃。
1: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是，
2: 哎，
1: 那
2: 你
1: 说，
2: 你讲，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每次到过节的时候，好像就会吃的相对荤腥一些。那有没有比较清淡一点的，就或者喝喝茶饮什么的，可以让大家在吃了这么油腻的东西之后呢，会稍微的解解腻呢？
1: 我可能知道一个水果吧，水果现在其实也是中秋的很多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中秋会专门吃柚子，然后包括吃石榴。
0: 啊，石榴确实现在好，
1: 应该是在中秋
0: 前后。我
1: 前
0: 些天收到了一箱从大凉山寄来的石榴，叫做突尼斯软籽石榴，
1: 特别大个。
0: 那个石榴首先，一个石榴就比我拳头还大两圈，而且打开以后它那个
1: 特别饱满，
0: 特别红，
1: 嗯，
0: 就真的我当时就理解为什么那个宝石叫石榴石，你看它一个石榴籽晶莹剔透，就像一个个宝石似的，
1: 就从透明到红色那种渐变啊。
0: 哎呀，然后它而且它那个籽儿比普通石榴籽儿要小，就是咱们吃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石榴就是籽儿特别大，
1: 还酸，
0: 特别薄，而且这个石榴它的味道特别的甜。我吃的时候就是先把石榴给劈开，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吃都是一粒一粒往嘴里搁，现在就是
1: 一把一把，哎，
0: 然后先把籽儿给掏出来，搁在一碗里边，然后拿那勺一块，哎，一口，哇，这个味道。
3: 那个钱要盖房吗？
4: 妈，房可以迟二年盖，可是地不能不种啊。
5: 啊，说起盖房子，我们老俩都是黄土埋在脖子里的人了，你就是盖下金銮宝殿，我们也住不了几天，这以后的日子啊是你们过了，我看你呀，啊，还是和大同商量商量吧。啊，
4: 他来信说掌柜的派他到山东去了，十天半个月都回不来。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说干就干，长夜夜东奔西跑，一台崭新的小四轮拖拉机开进了黄浦坡。霎时间，常立业成了全村的新闻人物。
2: 这还是新的呢！
3: 哎，老板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5: 快快快！
6: 哎，有了这家伙啊，咱们全村耕地可就不犯愁了。
4: 是啊。
1: 桃红柳绿，春意盎然，黄浦坡上到处是劳动的3860部队。长夜驾着小四轮在黄浦坡上来回奔驰，沉睡了一冬的谷地在霜华犁头下翻起一条条浪花。现在的黄浦坡，有劳力的人家无机器，有机器的人家无人手。若把大家凑在一起，有机器出机器，无机器出人力，立业合计着大家要联合劳动，地就不会撂荒。
4: 大叔，
7: 哦，回来了。
4: 哎，正忙着呢。
7: 啊，进点货。
4: 大叔，
7: 啊，
4: 没牲口人家的地，全都耕完了。
7: 咋，你想让大叔真给你磕响头？
4: 嗨，哪儿的话，我是想承包点荒地。
7: 荒地，咱们村有的是。你打算承包多少？
4: 70-80亩吧。
7: 要当粮食专业户。
4: 来，七八手。
7: 你家有拖拉机，耕地不成问题，可尖苗、铲地、收割，你家有那么多劳力？
4: 嗨，不是我一家，是我们几家集体承包，我们想成立个联合体。
7: 走回头路，又吃大锅饭。
4: 哎，打下粮食，除了交农业税、集体提留以外，按各家投资多少、投工多少分配，这咋叫吃大锅饭呢？
8: 村主任。
7: 哎，来了。你个人牵头把地种上，总比荒了强。可这个事儿我还说不好，得请示袁乡长。
1: 联合体是办起来了，这中间村主任石安平请示了乡长之后，是否又请示过县长，吕业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对袁乡长来说，联合体可真不是他的福音呐。
4: 袁乡长，你可真难找啊。
9: 什么事儿？
4: 请你批一下，我们联合体想贷款2000元。
9: 贷款干什么用？
4: 买优种，买地膜。
9: 我就知道你们成立联合体要胡折腾。
4: 推广农业新技术，增加粮食产量，这咋叫胡折腾呢？
9: 就凭那几亩黄土坡地，你投再大的资也发不了财呀。再说乡里没钱呢。
4: 你们有钱盖大楼，就没钱支援农业。
9: 你以为盖的是乡政府办公楼、干部宿舍楼？这是旅馆，是第三产业。我说你啊，老老实实把那点地种上，打多少算多少。
4: 袁乡长，你以前对农业可不是这个态度。
9: 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心扑在农业上，可搞出什么成绩来了？哎，惨痛的教训呐。
4: 袁乡长，还是先说说贷款的事儿吧。
9: 打开窗子说亮话，一个钢镚也没有。
1: 常绿叶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袁乡长鬼迷心窍，只让涨楼房，不让涨粮食。袁乡长他就不怕那住楼房的都挨饿。家里仅有的5000元钱已经买了拖拉机，而联合体里家家都不富裕。绿叶左右为难，没了主张。
4: 想做点好事太难了，
2: 我看只有靠大家集资了。
4: 不行不行。
2: 为什么？
4: 康小青要卖他家的猪，可那是母猪，卖了靠啥发展养猪业？齐大婶要卖他们家的大母牛，齐心舍不得，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办法。
2: 当然不能卖。
4: 唉，我真恨这个袁乡长对农业这么不关心。
2: 不光你们岔口乡，全县都一样。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被派到深圳去学外贸，修水利的贷款又修了南山破庙，说要开辟什么旅游点。
4: 农机公司不卖配套农具，卖的是电视机、洗衣机，
2: 跟你妈睡觉
4: 说了半天也不得事、
2: 哎、
4: 睡吧。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只好等小海他爸回来再说吧。
2: 绿叶，
3: 妈，裤子掉了。
2: 那可不行、嗯、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我那儿还有几百块钱，先用上，不够的咱们再想办法。
4: 不行。
2: 哎，
4: 这么晚谁来了？
2: 会不会是你那口子回来了？哎呀，不行不行，我得另找个地方睡觉去。
5: 啊，技术员，
4: 哎呀，是改改。
5: 绿叶姐，
2: 我以为大同回来了呢。
5: 给我点水喝吧。
4: 啊，给他在那儿、哦、
2: 给
5: 啊。
4: 改改，你上哪儿去了？
5: 进城找我哥去了。
4: 哦，躺好了。
5: 我哥说呀，他支援咱2000元。
4: 支援
5: 啊，不要利钱，不用还本，秋后随行就市卖给他豆子。
2: 好办法，这样一下解决了两家的困难呢。
4: 改改，你真好。
5: 不是我，是我哥。

0: 傅改改是个有见识、有骨气的姑娘，一心爱着武成龙。她为了哥哥能娶媳妇，自卖自身去嫁人家。后来，男人投机倒把、吃喝嫖赌，为挣钱逼改改与人夜宿。改改一怒之下打了男人，并与其离了婚。
1: 小青，那边再拉紧点。
0: 回到黄土坡之后，参加了联合体，成了绿叶的好帮手。钱有了，地膜买到了，种子发芽了，常丽月操心费力的土地总算给了他个笑脸。她多想让那开汽车的丈夫乐大同欣赏欣赏她的成绩，看一看她的蓝图啊。
2: 回来了。
3: 你把那5000块钱给我拿来啊，我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你倒好，三下五除二全给我胡花了。
2: 买了拖拉机给咱们种，也给别人种，这咋叫胡花呢？
3: 我那钱有重要用项，我要买车，有了咱自己的车呀，我就能赚更多的钱。
2: 钱钱，除了钱你还认得啥？
3: 我就认识钱。咋？
4: 这是咋的了？有话不会好好说啊？再说绿儿买拖拉机的事儿也跟我们商量过呀。
2: 大同，你听我说。
3: 我不听，钱是我赚的，你给我拿来。
2: 没钱。
3: 没钱？那我去卖那个小四轮。
2: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反正那钱是我赚的，不能让你去出风头。买好。
2: 你回来。你不能卖。
3: 你躲开。你躲开。
2: 你不许卖。你
3: 躲开吧。
0: 乐大同的父亲乐大爷见此情景，气不打一处来，奔向厂里找那不通情达理的儿子算账。
5: 爹，您到这儿干啥来了？
6: 干什么来了？你马上给我把拖拉机开回去。
5: 我开回去？
3: 我既然开出来了，就不能再开回去。
6: 不管你说什么，今儿你得听我的。
3: 今天呢，我就是不能听您的。这拖拉机啊，是我的钱买的。
7: 哎，小伙子，哎，算了算了，
3: 我咋就不能卖？
6: 你知道吗？全村有好多没牲口的人家，都指望着这一台拖拉机。你半路上打断人家的脊梁骨，你得罪了多少人呐？咱们姓骆的以后在这村里还活不活人呐？
3: 这么大的事儿，绿叶他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6: 绿叶没有把你的钱胡花了，他是辛辛苦苦办正事儿，你当头给他一棒。你不听我的，这也没啥。你想过没有，你们老婆孩子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回到家里给绿叶说几句软话。
3: 我
6: 咋？
0: 在爹爹面前嘴硬逞强的乐大同，到受了委屈的媳妇面前，可就像只猫一样的恭顺乖巧，百般讨好。绿叶忍不住他软缠硬磨，满腹的委屈不多时便烟消云散了。是啊，这些与黄土打交道的婆姨们，不仅继承了祖辈的勤劳善良，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爱的方式。您还记得那个在巴西布坎的热潮中弃田经商的武成龙吗？他倒卖银元，犯法服刑，回到了黄土坡后，婆姨们不计前嫌，伸手相助，跟他一起劳动，教他痛改前非。婆姨们以土地为伴，以黄土为友，风餐露宿。干燥多风的黄土高原，狂风夹着黄土，常常吹起几丈长的地膜。婆姨们也常常深夜起身抢压地膜，满脸汗水，满嘴沙土，衣服也变成了黄色。几多辛苦，几多劳累，不禁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8: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董克纳导演执导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无聊了，反应好像也会慢下来，只是呆坐在那里。有一种形容叫虚度，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或者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0: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茫然四顾，有的时候我们急行匆匆，就忘记了我们
1: 的画风如瓶中人进了浪潮，数着宇宙的星星即可接受
0: 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他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0,000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0,000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0,000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000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生于新加坡的蔡健雅，在199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她当然是主唱，经常会在饭店或者是 pub 当中来演出，也因此开始了她的音乐生涯。而翻唱的歌，像 Sheryl Crow 等等创作女歌手的歌，也吸引了一批支持她的听众。后来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也签约了经纪合约。在这期间呢，受到乐团成员打击，自学吉他并尝试写歌。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这所谓的打击，可能只有一个歌手蔡健雅，而不是现在的创作歌手蔡健雅。

0: 怎样定义？有冇明确界线？
1: 人生十有八九都会存在对立两面，
0: 保持真我，继续向前，就算遇到波折，此刻被困黑暗里面，最终我会睇到光线。
1: 每个人嘅人生章节都唔到你选择，谂办法做好自己，兵运由我策划。
0: 经历时代嘅变迁，
1: 世事变幻莫测。你谂得太过简单，大家都系一个过客，
0: 大家都系一个过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中秋佳节为弘扬尊老爱老、关爱一线劳动者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鸿雁镇铁西社区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工作人员走访慰问幸福院孤寡老人和一线环卫工人，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与关怀。此次中秋节慰问活动不仅传递了节日的温暖，也拉近了社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保障秋收农机作业顺利开展，切实解决田间道路坑洼通行不便问题，库如奇乡组织各村开展秋收前机耕路修缮工作。各村对辖区田间机耕路开展全面排查，通过平整路面、填补坑洼、清理路间杂草、疏通边沟等方式，消除道路通行隐患，保障收割机、运粮车辆安全通行，通过修缮整治，打通农机进地、粮食外运的最后一米，为全乡秋收生产筑牢道路基础。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22号，在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拢。9月22号，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赏秋适宜区域包括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内蒙古阿尔山，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内蒙古额济纳，可观水天相映、碧波承载漫天霞光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诺干湖。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

道，点击关闭反而触发更多弹窗，关个 APP 广告咋这么难？打开手机 APP 应用程序，开屏广告扑面而来，走路时轻微晃动，页面瞬间跳转购物平台，点击看似是关闭的插号，反而触发更多广告弹窗。真正的关闭按钮被做得极小，颜色极淡，而页面中显眼的关闭或跳过字样，实则是新的广告链接入口。弹窗广告屡禁不止，被称为数字牛皮癣，其根源在于技术简单，成本低廉，相比之下收益巨大。2023年5月，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要求弹窗广告和开屏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发布消息称，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对于消费者而言，谨慎点击跳转按钮可以通过录屏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12315等渠道积极投诉举报，也可以通过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中心进行举报。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桂风袅袅，皓月当空，愿月光抚平生活的疲惫，愿家人相守平安顺遂，既有寻常烟火，亦有岁月温柔。早安，中秋。

念头冷了，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脸上，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水，撒地光球出来了。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